0: 为什么在干嘛交流？
1: 来个老板，做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在干嘛交朋友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后面给顶不了，给我不行。
0: 我去买那个玩意，为什么你给不给？
1: 你给不给？你后面交了个什么了都？本来个交了就是什么都没交。
0: 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